0: 陈国栋在吊脚楼里获得灵感，在传统与现代建筑之间找到融合。
1: 对，还可以在这里玩金仙。
0: 天津人张庆卫寻找的不只是鼓楼，更是内心的归属。
2: 大圣，嘿，你长大了愿意跟爸爸去看鼓楼吗？
3: 哇，高兴了吧？
2: 唱戏好玩吗，大圣？
4: 这九个唱起来。
0: 村主任唐文德兜兜转转回到故乡，年轻的斗志和着苗歌在篝火中燃烧。
4: 我们苗族会喝水就会喝酒，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
5: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6: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5: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7: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十二背后蕴藏无限秘密，法国洞穴探险专家带你寻觅地下贵州，潜水摄影师探索地下洞穴，用光影点亮水下宫殿奇观，中国科研团队探秘地心之门，为世界超级洞穴绘制神秘肖像。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山地丘陵占贵州总面积的97%，62%属于喀斯特地貌。无数充满未知的瑰丽洞穴就隐藏在贵州的地表之

0: 让波塔西，法国洞穴探险专家。1986年，贵州丰富的洞穴资源把他吸引到中国，人们亲切地称他为老让。从16岁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洞穴探险，今年老让已经60多岁了。即使已经有44年的探洞经验，每次探洞之前，老让都要认真准备装备。
1: 肯定。
0: 升降绳索攀爬洞穴，电钻设置锚点，强力头灯照明，每一件装备都意味着科考陷入危机时的救援机会。
1: 好的。
0: 贵州的地质景观十分丰富，是全球喀斯特地貌发育最典型、最复杂、类型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溶洞、风丛、风林，就像人一样，伫立在大自然。
2: 那我来教你们法国洞穴联盟的办法，做那个探洞探险的事情。OK， 第一个要学习是怎么用这个上也是下。我们有两个工具，那个收相机，那个相相机。第一个事情是用这个脚放你们的体重在那个脚上面，要做就是这个上。OK， 一个选择一个人。
0: 除了教学，洞穴科考才是让老让如此热爱贵州的原因。每天6点出门，是老让雷打不动的探洞时间。与人类社会的喧嚣相比，洞穴中的一切未知才是令老让痴迷的存在。自然是什么？地下又是什么？这颗星球在远古时期发生过什么？在人类不曾涉足的地方，大自然又扮演着什么角色？这些问题始终引领着老让一次次回到贵州的洞穴深处。绳索漫步技术，一种源于阿尔卑斯山的绳索技术。
2: OK， 绳。
0: 通过手脚并用，操作上升器、下降器等器械组合，在一根绳索上上升或下降，是洞穴探险的必要手段和安全保障，需要进行长时间训练才能掌握。
2: 那现在我们看怎么用那个下降器，要盖这个。我们放那个绳子的时候，上面的绳子牵去下面，再上面出去，然后你们就是这样上。OK， 那 hop hop hop hop， OK， 我要下，那我牵来拉那个绳子，这个可以盖。然后让你们下，放松那个手，可以控制那个速度快慢。
0: 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清溪峡峡谷，游同溪大地缝，老让来过无数次，但即使来过次数再多，老让还是无法窥探洞穴里的所有秘密。人们把这片神秘的山地称为十二背后。不同于柏拉图的洞穴之域，这里的一切都是真实可触摸的。只要进入这个小小的洞口，错综复杂的洞穴隧道、神秘的地下水纹、惊艳的未知生物、远古时期地球环境变化留下的一切蛛丝马迹，都将在老让眼前展开。老让对贵州地下世界的爱，促使他一次次往返这样孤独的旅程。
2: 如果你们不爱探险，不爱探洞，如果不爱洞穴的，就是不能做，太辛苦，没有晚上，没有早上，也没有冷寒湿热的天气，都是这样。可是如果你们爱这个事

0: 都没有问题。
1: 因为我单身了很多年，有东西我可以忘记了，有东西我可以随便做了。可能我最害怕的事情是我自己。那我现在我是60多岁的，那我要想现在我应该的问题越来越多，可是我自己里面的事情我搞不清楚。
2: 亚洲第一长洞双核溶洞形成于白云岩及白云质灰岩地层中，被誉为中国地心之门。一个溶洞的形成至少需要30万年的时间，换句话说，洞穴探险其实是人对自我局限有了充分认知之后，才有可能前往找到的最接近人类、最接近自然、最接近时间的真相。每一位洞穴探险家都是洞穴救援的专家。洞穴的绝对黑暗，如果失去光源，想要安全走出几乎不可能。地底深处空气稀薄，如果氧气或者体能耗尽，常人根本无法实施自救。所以在洞穴深处，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
1: 30 mètres.

0: 洞穴就像人类最初的家，要想回到起点，就得一步步找到路。双河洞，亚洲第一长洞，中法洞穴专家联合30年的科考对象，54公里、85.3公里、117公里、161.788公里，老让一次次刷新双河洞的记录。现在这里可知的长度是257.4公里，深度超过了550米。
1: 像一般都不会是。
2: Ça, c'est la longueur. Et 17 mètres de haut. Ça y est, Igor. Allez hop. Donc, on est là. Voilà.
0: 电子测距 PDA 记录信息绘制洞穴地形图，在洞穴探险的科考路上，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经过20余次科考，老让找到8条主洞、200多条支洞、5条地下河、34个洞口和4层结构。双河洞堪称地下迷宫活化石。
2: On va voir si ça marche.
3: Ah, ben voilà.
2: Et on rentre à la maison.

0: 动结束后，老张最重要的工作。
1: 我可以做饭了。Hello。
2: Oh oh。Hey, qu'est-ce que c'est? Oh, un dragon. Tu as fait un dragon. Wow, super.Super! Tu m'entends, Anne? Super beau ton dragon!
3: 你还没有吃饭？
2: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吃，在等你。
3: 你今天怎么样？
2: 去那边我觉得是不错，因为我先想，这个东西是比较冰的，可是真的不是。还有一个40米的树精。
3: 那你今天测量了多少？
2: 没有很多，差不多100米。
3: 画那个图很难吗？
2: 不，也不是问题，也不是问题，我会很快做这个。
3: 那要不然你先吃，你吃完了以后，你准备画图。
2: 好。OK， 拜
3: 拜。
2: 拜。

30年的时间，老让在贵州发掘了大量的天然洞穴，记录了各种地下路线，绘制了无数的地形图。这些数据记录帮助人类探索的脚步向地心更深处前进。在寂静的黑暗中找到路，在曲折的隧道中匍匐前进。因为纯粹，这个法国人远离了现代社会的功利；因为热爱，他把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贵州的自然风物。

0: 面，周元杰便完成了多重角色的转变。
1: 我叫周元杰，我是一个摄影师，然后也是一个潜水教练。这位是我们贵州下潜深度的保持者，在2018年的时候，在菲律宾的匹吉岛完成了一次水下120米的深潜。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洞穴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像这样的一个隧道，但在贵州有很多巨型洞穴，叫地下苍穹会更加的贴切。
0: 据不完全统计，在贵州境内，已知洞穴的数量将近5000个。世界上最大的洞穴紫云苗厅，亚洲第一长洞绥阳双河洞，世界上最深的垂直竖井六盘水白羽洞竖井，贵州高原上大量原生洞穴都在等待野心探险家发掘。
1: 探险家只有两种，一种是老探险家，一种是胆子大的探险家，但是没有胆子又大又老的探险家。是这样的，就是上次我们就在这个红龙水上基地的那边，就看见那个石头那个缝里面就有一个洞口。
0: 红峰湖位于贵阳西郊，湖底隐藏着一座人鱼宫殿。
2: 它大致就是一个蛋形的。
3: 这个洞口离岸边？
2: 离岸边大概有5米的一个位置，然后这里有3棵松树。当时和老曾下去以后，这个是水面，水面到这里大概有4米，这里刚好一个潜水员的一个身位就可以进去。
0: 洞穴潜水的容错率非常低，想要在水下来去自如，就要像鱼一样了解水。
1: 从那个洞口一进去，就很明显的这个分界，一下子我灯光能照多远，基本上我就可以看多远。照不到的地方就是完全就是黑暗中，就不知道它里面有多深。
0: 洞穴潜水摄影，镜头所记录下的是另一个隐藏在贵州地表下的奇幻水世界。
1: 当时我们最多好像就下潜到了这里，然后用灯光照了一下两边，完全就是黑暗的，就看不到任何东西了。
3: 你觉得怎么样？
4: 可怕。
3: 做个计划吧。
1: 多少工作时间的气体，强制返回时间。
3: 因为现在未知深度了，我们做到空气极限，空气极限55米，不管到不到底，这次我们探索就探索到55米。
1: 下潜的时间，这个是 T2。T1 的时间总时间30分钟，然后 T2 5分钟，然后下潜就25分钟。计算一下我们的气体的使用，
3: 表算一下。55米，30分钟折返，总耗气量3029。整个全程下去，我们控制在半小时之内做完，不管到不到底，我们就往回撤。
0: 洞穴潜水摄影不仅对拍摄技术有更高要求，对摄影师的身体机能和生存能力都提出了严苛的挑战。
5: 讲一下今天我们要去训练的这几个内容，模拟零零练度的情况下如何跟潜伴一起合作。如果说是我们在水下找不到我们的潜伴了，我这只手是用来寻找，那么我们找到潜伴之后来把那只手给我。我们首先握着手之后，然后我们会捏一个拳头让我们潜水员都知道，然后我们这个大拇指竖起来提一下表示上升，我们始终保持接触。那么如果想要你快一点，那么我可能稍稍再快一点。
6: 方向可以这样子吗？
5: 对，也是一样的，就是带着大拇指，然后左右，然后上下这样子的。
2: 要不要到时候蒙眼睛？
5: 我们一会儿把那个面镜反过来吧，尽量模拟的真实一点。
0: 越过水面看起来只是一小步，但要实现这份热爱，周元杰和探险队在背后却要实现许多步。水下洞穴情况复杂多变，水流的变化，氧气的使用极限，设备的不稳定性，突发危机处理等等，一次不经意的疏忽就可能需要周元杰和探险队用生命的代价做交换。
2: 之前我还穿那个尿不湿的，没穿。
0: 更重要的，对人类未涉足之地的探索和敬畏之心，才更让人明白如何寻找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
2: 我要去试一下我的衣服漏不漏水了。

年时间，周元杰曾进行过840次潜水，潜入72个洞穴，地下行程达到500多公里，拍摄过10万张地心深处的洞穴照片，以及8000多分钟的数字影像。在周元杰眼里，隐藏在地表水下世界里的贵州，是另一个超出人类想象的星球。周元杰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人们重新认识贵州。除了美食、美景、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贵州的自然生态文化一定是人类文明史中最瑰丽的一笔文化遗产。珍稀的古生物骸骨、碳酸盐类物质、沉积的喀斯特地貌，被水淹没，隐匿在寂静的黑暗中。周元杰希望自己可以让他们重现天日。在水下，探险队传递信息只能依靠手势。

危机情况下如何帮助队友渡过难关，这些都是一个水下探险者必须具备的求生救援技能。

在几乎没有能见度的洞穴，通道信息的传递只能通过引导绳。如果失去了引导绳，那么意味着将迷失水下世界。

0: 会儿呢，我和周元杰先下去，我来主要布线，周元杰帮我看一下周围的光。
1: 今天我感觉能见度好像比上次来还要再差一点啊，在水下的时候一定就是保持我们队形。
0: 我看着时间，半小时，然后不管是什么情况，到时候我们就往回撤。
2: 哥他，美女 OK， 女士的 OK， 干衣 OK。OK， 起啊，
0: 两杯
2: ，OK，
0: 小姐。

瑰丽的水下宫殿就隐藏在黑暗之中。洞穴摄影最困难的是如何在光与黑暗之间找到一个平衡。除了黑暗，还有寒冷，水下温度仅仅是

三度，热量流失的速度远比在空气中快了十几倍。室温休克导致溺水，也是洞穴潜水最常见的潜在风险。最危险的，也就最迷人。生命最初就是诞生在羊水里的，可以说，每个婴儿都是天生的游泳选手。洞穴潜水反而让周元杰找回了隐藏在细胞深处的熟悉感觉。

个土生土长的山地人，距离最近的海岸线也超过700公里，但凭着一腔热爱，周元杰一次次迎向水的挑战，游向最深处。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贵州地处西南腹地，大地被山川切割，就像高楼大厦分开城市天幕。洞穴测绘，高精度的数字地形图，让隐匿的地下世界一览无余。
1: 2014年的时候，那个英国人，就是有个人牵头叫安迪·伊文斯，他做了一个全球的一个地下的洞穴大厅的一个对比计划，然后其中就把我们的苗厅就给扫描了。
0: 这是洞穴三维测绘图，绘制的是位于贵州紫云自治县格凸河的苗厅。中法联合考察队于1989年发现了这个世界超级洞穴，
1: 然后他们得出的数据是，我们苗厅是世界上那个体积和表面积最大的洞厅。在英国人的这套已有的数据上面呢，经过我们自己的研究嘛，就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上层通道，然后你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这么大一个洞腔，那它跟地表是什么关系呢？
2: 你发现没有？这两个通道，下层通道的话，它是进水平的，这个应该是近现代的一个地下水的一个径流通道。但上层通道的话，它是斜着往上方走的，里面还有磁损。如果它是以前仅仅是地下水的通道的话，它不会形成磁损。
1: 对对，
2: 除非是它上部还有来水。所以说这个通道的话，是近现代和古水它都在走的一个通道。苗厅可能形成那么大的原因，可能和多期的一个地下水的作用是有关系的。
1: 对对
2: 对。到底来水有多大，通道有多大，我觉得可能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我觉得我们才能解释这个苗厅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形成两个空腔，而且这个空腔那么大的一个原因。
1: 对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看这张数据，在入口处明显的它拼合的不是太好，就是当时2014年我们的英国科研人员他们是采用的那个架站式的 Rigo 三维镜上面仪，这一段是因为有一个大的水坝，在水上是不能固定架站的，只是在两头架的，所以这个地方正好是一个基本上接近90度的一个大弯，有盲区。我们现在因为有 SLAM 这个就可以不受我们架站的影响，所以把它能拼合起来更完整一点。
0: 苗厅底板面积11.6万平方米，是世界上容积第一大、面积第二大的天然洞穴。
3: 这一个呢是这次的主角，通过我们人手持啊，在现场去扫描。
0: 这是中国的科研团队首次采用手持的三维激光扫描仪对苗厅进行一体化补充测量。
3: 这一台呢是站式的扫描仪，是可以做高清的那种全景影像，会在洞厅或者是相对平缓的地方，我们会使用这套设备。
0: 他们正尝试为苗厅画出全面完整的肖像画。
1: 我们做地表的地下，它是两个用了不同的设备，但是有一个核心问题，精度呢？精度能够两个完全契合吗？
3: 地表的话呢，我们能做到那个厘米级好。但是溶洞空间的话，内积误差稍微大一点，但是也能控制在分米级。
2: 因为在洞里面它是漆黑的喽，很多东西我们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就是我们想借助现场这个 SLAM 的扫描，看到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3: 在没有可见光的情况下，快速

0: 了解这个动势的一个基本结构，这个是没有绝对没有问题的。
1: 我过来。
2: 作为隔壁河洞穴体系的一部分，苗厅的内部空间有着极其发达的地下水文系统。
1: 它这个扫描的时候，时间上有没有什么要求？
3: 尽量你们速度放慢一点，它可能扫到的东西要多一点。
1: 那这些岩壁呢？这些小形态能扫出来吗？
3: 这些小形态能扫出来。
4: 要特别关注我们两侧的这种小溶洞，这个对我们溶洞的发育研究的话是至关重要的。马上转弯了，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也要把它扫出来。
1: 这个转弯的这个地方，这个 slam 能够完整的拼合吗？现在关键点就在这了。
3: 可以的。
1: 我们在旁边看到一些水位线，我们看到很明显的水位线啊，还有这旁边有很多的被窝的形态，这个被窝是可以计算的骨水水流的那个速度的。
4: 还有我们右上方的那个空腔，
1: 可以复原它骨水流是什么一个情况？
4: 它的水泥坡度。
1: 对。这边都扫到吧？这边。
3: 都扫到。
1: 好，我们这个转角也扫一扫啊。

0: 哎呦，这些滚石还是很多嘞。对，这些石头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磨圆度的，
1: 相当大的磨圆度。
0: 这个水深合适，可以。慢点，小心色。
2: 这石头可以上啊。
0: 苗厅的容积1978万立方米，最长处879米。最高处落差239米，相当于12个足球场大小，内部空间甚至可以容纳波音747飞机飞行。
3: 哇，这已经很震撼了。
2: 这边很典型一个拱形的门，进到苗厅的前厅了。
3: 你这高度多少啊？
2: 我估计应该70-80米。
3: 这一节可以，再往里面走，我们看一下转弯的位置。你看上面顶部的重石，看得很清晰的，很多微细的东西都出来了。
2: 对，
3: 能看到这个
2: 啊，就前面这个大石笋，
3: 可以看到
2: 哈。因为英文这段数据后面这半段是准的，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个大石笋作为一个控制点，对我们的两套数据进行一个空间校正。我们这边有一条小路，我们要沿着那上面走啊。
3: 这个小路也只有来过的人才能找得到。小心哈。
2: 哎，这边两边蹬着上啊。旁边扫得到不？
3: 扫得到。
2: 待会上慢一点啊，那个地方有点滑。
3: 好。哦，你看没有？那个石笋，那个五指山，那边完全看不到，像黑洞一样。
2: 对，你再进去看的话，那就更大了。
3: 尽量把那个石笋的底部给它拍全了。
4: 它这个有雨水。
3: 把这些边石坝都给它扫出来，我们脚下这些。边石坝就是以前过水的区域，说明这个区域以前古水的话，从这边有一股水过来的。
2: 可以看到这个很宽，应该当时水量还是不小。
5: 很大。
2: 哎，我们看到这边，我们找到一些那个化石类，你看，对，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松解的，啊，这个是应该是腕足类嘛？
3: 腕足类，对不对？
2: 哎，慢点。好大的崩塌块石！哎呀，
5: 慢一点，
4: 有点滑。
2: 没事，还是有点滑。
0: 苗厅主厅有两个空心山体连通，形成稳定结构。周文龙首次提出兼具形态与结构意义的双穹顶概念，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认可。
2: 好嘞。
3: 哎呦，
2: 你看亮晶晶的，镜面反射了已经有。
3: 是这个漂亮。哎呀，确实啊，
2: 很漂亮。
3: 你看这真漂亮。
0: 大自然从来都是最懂美的艺术家。这些含有硫酸钙的地下水，从数百万年前开始一点点渗透洞穴，矿物质历经岁月洗礼后，沉积凝结成今天的结晶体，沉睡在洞穴中，等待光线将它们唤醒。
3: 哎呀，这个地方太漂亮了，
2: 石笋石柱，到石笋底部了。
0: 苗厅的擎天柱，凝聚上亿年自然精华的石笋，对远古地质考察研究价值重大。

0: 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上层通道，这个上面还有那个石钟乳的沉积。
1: 你看没有，上层通道它基本上快到顶板了，这说明什么呢？那水都是从上往下走的。
0: 对对对，
1: 它应该是早期古水的一个地下通道，然后你再往下看下层通道，其实两个作用造成油清那么大。古代是在改造顶部的东西。
0: 那我们现在这个洞，你猜测它会通向何方呢？
2: 蛇呢？
3: 注意啊，脚下脚下，
0: 不要踩空了，
4: 因为这是天坑，那下面很有可能是很深的洞。
3: 这坑有出去吗？
0: 没有，这边没有。
1: 我们左边这些水痕很多啊。
0: 我看到这个有很多的被窝啊。
1: 哎，有化石，洞里面也看到这一层东西。
0: 对，
1: 就是同一套。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些水痕，这些被窝，那从那个方向往这个方向上，它其实是有一致性的。总体的话，我们右手边这边它是比较高的，就它当时的水流可能是这个方向上，这个角度上下来。
0: 我现在又有一个猜想，从上面一路下来，经过了上洞、中洞，然后接着到天坑，它跟这个被窝的一个开口的一个形状，它有一个一定的对应关系。
1: 我们还结合现在的地形地貌和我们复原以后的古地貌，
0: 对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水过来的。
0: 看一看我们这个天坑的底部有没有这种水流的一些迹象。
5: 结合天坑的水流痕迹，还有苗厅的地表及地下点云空间关系、管道形态，为科考队对苗厅的水流补给猜想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地质构造抬升与多期水流改造，在时间的共同作用下，创造了这个超级洞穴。
0: 我今年4月份来的时候，这边是有一潭水，我拿了一片树叶，想看看它有没有流速，基本上是静置的。
1: 你当时有水的话，你看不到底部；干了的话，你看底部是没有裂缝、没有洞的。这里又是我们那个天坑的一个最低点，然后这些地方下面可能就有石钟乳啊。有钟乳石啊，就是我们进入苗厅的时候就发现那个顶板啊一直在滴水，就是从我们这崩塌的还有地层的原生的一些物质，它给它溶蚀来搬运下去。
5: 千万年前的地壳板块运动，云贵高原露出地表，百万年前的季风环流带来雨水，重塑了今天贵州的喀斯特地貌。奇异的地质景观为人类科学呈现了更丰富的自然生态样本。
6: 这是上洞吗？
3: 上洞，我们再拿100米。
0: 对对，基本上这一连片的都出来了。
3: 那我到它的上方去。
0: 好，
3: 现在是330米。
0: 330，
3: 这应该也是我们人爬不到的这种。
1: 好，到不了。
3: 好，全部。我取一个45度角，这样子环视一下。
5: 洞穴测绘至今已经走过400多年的历史，今天的洞穴测量精度也已经被提高到一种极限，但地下世界深处的秘密还有很多很多。对时间的好奇，对生命的探索，使人类走向地心深处的脚步一直向前。一个人距离生命的纯粹有多远？每当法国洞穴探险专家让波塔西走在贵州的洞穴里的时候，所有沉寂万年的时间似乎都在他的眼前鲜活起来。他不知道洞穴深处有什么，他也在期待洞穴的深处可以有什么。
1: 加油。
5: 周文龙和他的科考队就像为洞穴绘制肖像的画家，把对地下世界的感性想象转变成走向理性科学的脚步。当周元杰穿过流动的水去触碰每一个奇观的时候，这些远古的神秘与真实令人叹为观止。人类的脆弱与伟大在于将自己有限的生命奉献给无限的纯粹热爱与科学，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将探索的视角带到更远更辽阔的地方。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

0: 实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你要是饿了，后面有吃的，你可以先垫一点。

0: 说点什么吗？
1: 收东西的时候不允许说话，别动。

0: 劝君不要到处跑，风景还是家里好。不到长城非好汉，出了监狱晦气散，改造完成回来了，浪子回头金不换，打掉晦气好运多。到处有人送秋波，以后当个大傻瓜，英俊潇洒人人夸。行。
1: 我在这9年给你订个房间，你晚上在这儿睡吧。

进来啊！那东西你都随便吃啊。小彤啊，这衣服是按照你身材、性别你买的，烫过也熨过，不伤皮肤。这个包送人都是从这样夹着，你别拿着。钱包里有钱，这叫手机，不会使吧？明天我得叫你。洗个澡，好好睡一觉，明天陪我出差。 愣着干嘛？赶紧洗！

0: 谁呀？
1: 哎，大姐，收废品吗？
0: 干嘛呀？
1: 收废品吗？
0: 大半夜收什么废品？不收。你明天白天再来吧，老板不在。
1: 哎，大姐，大姐。

0: 你就一个人啊？啊，就我自己。哎，等会儿，你在这等着。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子。
1: 给我。不是，你把钱借给他，你上哪儿找他去啊？
2: 算不见啊！哎，就这么多了。谢谢。不用谢，干点活吧。好。你说你啊。 还知道往里弄点树杈，你这还有点良心啊！摔了都得进医院，都得花钱。不够，这么沉，你怎么自己一人弄上车的啊？
1: 当时就想着，啊，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上来。编啊，
2: 你又接着编。你说你怎么想的啊？偷这玩意儿卖，你想钱想疯了你啊？
1: 小陈。
3: 别说话了，赶紧弄！跟我们找这么多事儿，还不让我说两句了？
1: 赶紧着！去。你真信呢？还医院？信不信的，我就这点钱，你拼都拼不了。
3: 我叫童耀杰，电厂司机班的。你要不信，你可以去问。以后你们要用车，随时找我。
1: 哎，你这么说，我想起个事儿。我同学他爸在钢厂，他说厂里边堆了很多下脚料，厂里不要也没人清理。 我去跟厂里面打个招呼，给点钱，咱仨拉走，转手卖到市里的废品收购站，一斤差价6毛。1斤6毛？嗯，这事儿就得在他爸当班的那天咱去，干一天，能拉多少拉多少，赚钱咱仨平分。你去跟市里的废品收购站打招呼，童耀杰，你那车能开出来吗？哼，
2: 你看。
4: 我说他就是个骗子，你是叫童耀杰吗？该不会名字也是假的？
5: 你说谁骗子呢？我也没说不帮忙啊，就是我刚学车，不熟练，你敢约吗？要敢约，我就敢开出来。
4: 胖子，快点儿！
1: 来了！
4: 你行啊，真看出来了！哎，说到做到，来了。
5: 我就说这小子不靠谱吧，车是找来了，还找一破车。哎，谁叫？我。

0: 谁让你把车开出去了？你会开车吗？你要是路上出了点事儿，你负得了责任吗？
1: 师傅，我错了。
0: 别耽误师傅啊！我没你这徒弟，你已经被厂子开除了，赶紧走！
2: 别呀，
0: 赶紧走！
2: 等一下，
0: 哎，高峰，走！
2: 哎呦，李科长，
0: 赶紧走！
2: 你走！
0: 快走吧！哎，班长，
2: 你要是把他弄进去了，这还是这辈子可就完了。厂长那边必须给他一个交代。
0: 厂长那边我来说，你放心吧。哎，
2: 老刘，老刘，车都回来了，咱没事了。
3: 谁呀？哎，刚说你小子，你小子就到了啊！快进来。来得好，不如来得巧，快分钱。
4: 车还回去了。嗯。咱们一共挣了3,158块2，
3: 小童，你拿着这个零头，再加500块钱，把你妈看病的医药费给付了。拿着。
4: 拿着呀。
3: 来，嗯，
4: 剩下2,600，每个人是866，每个人再从中拿出500块钱作为咱们开公司的本金，剩下366零花钱，这是你的，这是你的，
3: 我的，
4: 这是我的，
5: 这我不能要，上回还拿你们200多呢。
4: 你废什么话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呗，那200多就当我们行侠仗义了。
5: 我真不要，你们已经帮我够多了。
4: 谢谢，
3: 小童，我们不是因为可怜你才分你钱，活是咱一块干的。你来之前，我跟小陈就已经商量过了，咱平均分，这一份就是属于你的，拿着。
4: 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5: 没事。
4: 不会是你妈的病情？
5: 别他妈瞎说。
4: 不是，那你这是怎么了呀？你倒是说呀，磨磨唧唧的。
5: 被店长车队开除了，
4: 不会就是因为把车开出来这事儿吧？

0: 没事儿，正好，以后咱一起干。
1: 真的？
0: 真的。
2: 姐，
3: 那赶紧把钱揣着吧。行，
2: 我就拿一百。
3: 拿什么一百？不跟你说了吗？这200块钱是吉祥账，一码归一码。
0: 行了，我拿这钱，明天请你们吃大餐。
4: 吃什么呀？
0: 为了我们赚的第一桶金，干杯！
5: 干杯！

0: 王琦，你站起来。
1: 怎么了？
0: 杠什么？明天陪我去买衣服吧。
1: 啊。
0: 小童。

0: 试试。
1: 我不要，不适合我。
0: 我给你姐夫买的，帮我试试。

0: 先带你去吃点东西，然后咱们去参加一个钢铁行业的交易大会。这给你。你呢，现在是拜下钢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佟副总，懂吗？我这两年一直跑废钢铁这块的生意，是全国地区都有差价，交易会上都会有消息。比如南方一些废钢铁的边角料就比较便宜，花钱囤一点，然后再卖给一些小的钢厂，有的时候生意好做，有的时候生意不好做。
1: 进去前给你买的，给你试衣服那天。
0: 回去吧，
2: 行，
0: 谢谢啊。

0: 滚！
1: 让我上！给我滚！
0: 去！
2: 天天打了，天天就毒你了，就是。怎么可以不有老实不心的？
0: 让开！你来干嘛？你给我死去！谁让你滚回来了？啊！
3: 这是要人命啊！
4: 你就坏了
0: 吗？娘！娘！娘！

0: 哎，干嘛扔了呀？睁开眼好好看看吧，这是个新世界了。
1: 你把后备箱行李拿出来。哎，王总，好久不见呀！您生意怎么样？最近？
2: 你是？
1: 我小许呀，滨海的小许。您不记得了？
0: 我做废钢生意的，去年泸州交易会的时候，我还敬过您酒呢。您忘了？王总，我给您带了点家乡特产，您拿着。
2: 哎呀，
1: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生意还得您多照顾啊。那我们会上见啊！
2: 哎，
1: 会上见啊！
0: 你怎么把东西都放在地上呀？
2: 那我放哪儿？

0: 李总，好久不见啊！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我给您带了点小礼物，您收着。这是我乡下的表弟，你有什么不爱干的活，多给小伙子一个机会，让他锻炼锻炼。
1: 那好的。
0: 说李总好。
1: 李总好。
2: 哟，
0: 张总，好久不见，嫂子在吗？我给他带点小礼物，嫂子一定喜欢。哎呦，上好的。
2: 谢谢谢谢。
0: 这是我乡下表弟小童。以后多照顾啊。
2: 你好你好，
0: 那晚上见。
2: 行，好嘞，晚上见，
0: 晚上见。
3: 哎，小许，你也来了？
0: 那我得来呀，王哥，我给你带点礼物，承诺你这一年多的照顾。
3: 感谢感谢啊！哎，屋里坐会儿。
0: 啊，不了不了，咱晚上见，多喝两杯啊，到时候。
3: 好的好的。
1: 还有几杯啊？
0: 这才哪到哪呀？什么都没干呢，你就累了。
1: 哦，你别生气，我不跟你说了吗？我这回这真的不是不带责任来的。
4: 好。
1: 您不是因为他跟着呢吗？我向你发誓啊，我真是不愿意来。我跟那帮人有什么可说的呀？他们跟这儿喝大酒说大话，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块儿待着。我打出来那会儿，我心里就想着你呢。
0: 冯哥，
1: 哎，我先别跟你说了啊，晚上给你打过来啊，一直想着你呢，想着你呢啊。嗯，
0: 这么早就到了？
5: 哎呀，你说说，这有什么意思？我们这一帮子做小生意的，跑这儿开什么大会来
0: 呀？哎，我给嫂子带了点笋干，还有四周方巾。她在屋里吗？我给她送过去。
5: 哎，不用不用，给我就行了。记得谢谢你啊。
0: 这是我兄弟，小童，现在是我公司业务副总，多关照点啊。
5: 啊。
0: 叫人呀。
6: 关总。
0: 你把眼镜摘了。
5: 哎呀，哎，不用不用不用，戴着吧戴着戴上。哎，小雪。
1: 晚上的时候，我还得给宝打个电话嘛。你就说咱在一块打牌来的，问你，你别给我说漏了嘴。
0: 你能不能换个人当挡箭牌？老让我干那种得罪人的事儿。我们走了，打招呼去了。哎，晚上见啊。
1: 你给我记着点啊。
7: 这认识都什么人啊？乱七八糟的。
0: 你说谁呢？
7: 冯总。
0: 跟你说啊，晚上进了会场，别不懂事儿。我是来找商机的，不是来找对家的。还有，

0: 你别喝酒，别跟他们说我是大学生。这帮老板普遍文化都不高，他们不待见大学生，别说漏嘴。
1: 小雪，
2: 你怎么才来呀？我等你半天。
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好兄弟小童。
2: 你好，
0: 他现在怎么了？
2: 没事没事，你看看你看看，
1: 这不是你求你了？
3: 他还没来呢。再说，即便他来了，也得您坐这儿。
2: 没事，很大呀。
1: 好，
3: 你坐，你坐。
0: 吴总和龚副总都到了。
2: 小点声，小点声。我跟你说，我那儿刚进了一批设备。
0: 你又进新设备了？您这是要做多大生意啊，裘总？
2: 你就别笑话我，我要是不进这套设备还没事儿。自从我听了这小子的，买了这套设备，我是天天赔，夜夜赔，都快赔到姥姥家去了。真的，你得帮帮我，我所有东西啊都记在账上。你有空的话，你帮我去看看账本。
0: 我给您查账本
2: 啊？
0: 这不太好吧？
2: 这有什么不太好的呀？这有人要坑我，现在你知道？
0: 谁坑你？您是怀疑郭副总啊？
4: 启东啊，你是咱们这群人里唯一的大学生啊。你看，本来是坐沙发的命，非要自己找个小板凳，给老邱当副总取财了。
2: 嗨，这没有邱总，也没有我的今天，多亏了他提醒，不是？
4: 好好，感恩是对的。
2: 是，
4: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年轻嘛。从基础做起，将来才能有大出息啊！
2: 哎呦啊，您抬还得您多提携。行，你看看，你看看他那狗腿的样子啊！我跟你说，这还是我的人吗？
0: 哎呀，您担心他什么呀？郭副总同一大学毕业就跟着您，跟了这么多年了，您还担心他？
2: 小许啊，你听我说，这年头啊，谁都不可信啊。这些人里，我只信你，真得帮我。我跟你说，不到万难的时候，我不会求你。哎呀。
0: 行行，邱总，咱完事再说。赶紧进去。
2: 哎，别，咱俩别一块进去，我先进去，然后你待会儿再进来啊。
0: 好，行，您先进，您先进。
5: 您这是格局啊！
2: 邱总，
5: 您说把您座给占了，太不规矩了。
6: 哟，邱总，
4: 不好意思啊，
6: 吴老师，
4: 我把你的位子坐了吧。
6: 来，你坐，你坐。
2: 别，这个位子只能你坐。你说你不坐，谁敢坐？
6: 坐。
3: 哟，冯总也来了。
7: 哎，老大，
4: 老冯，
3: 老冯
4: 又打电话去了。
6: 哎呦，你别老说这事儿，
4: 我就知道。
0: 你一会儿把这里边所有的气泡都给我搅出来，搅得跟白水一样。找个服务员给我分桌上。
8: 服务员能听我的吗？
0: 你给他5块钱，怎么就不听你的？你一会儿坐门口那桌，全程别顾着吃喝啊，盯着点我。
8: 我不也是副总吗？我为什么坐那儿？那姓郭的还坐那呢？
0: 咱们就是做废钢的，能跟着进来就不错了。哎，那个刚才跟我进门说话的那个秃瓢，是裘必正，裘总，他旁边坐的那个副总。是他的副手，叫郭启东，他们俩有猫腻。那个冯玉，冯总，背对着我们坐的那个监舍，是这帮人的老大。这么多年，我都是跟着他做生意。今天晚上我得多喝点，喝少了回来他们不带我玩了。听着吗？
9: 同志上台讲话。
0: 去，盯点我啊。
4: 来吧。
0: 吴总，
10: 同志们好。一年一次啊，能够在这个会场上看到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亲切。每年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很多新朋友的加入。当然，

0: 也有一些老伙伴们离开我了。说句实话，
1: 这大家伙都到齐了，
0: 这
1: 你能不能把你那个重要的事儿
0: 能够坚持
1: 跟大家分享分享？
0: 能够
2: 年轻就耐不住是吧？
1: 嗨，
2: 我先问问小许。
0: 容易啊，
2: 小许啊，你这是算专业收费钢的？你跟大伙说说，现在废钢的行情是什么样？
3: 啊，切削废钢1200，重型废钢1400，什么好事儿啊，吴总？
0: 一个孩子的成
2: 别着急啊，都听见了吧？
4: 听见了。
2: 但是如果我告诉各位，
0: 是来自
2: 有这么一个地方，350亿吨，而且是要多少有多少。
1: 等，你别逗了。哪儿找这地方
5: 去？不带正眼说瞎话的，您跟我们说说这地方在哪儿呢？
2: 就是啊，在北边啊。
0: 各位，每一位的艰苦奋斗和不懈的努力，
2: 你们知道吗？自打苏联解体之后，这个地方特别的乱，但是危机也意味着商机。
0: 因为
2: 我有一个战友的儿子，过去很多年了，给我传来了一个消息，他亲自到他们这废钢厂去看过。我呀，让我这个战友的儿子一口气先给我订了50000吨。
6: 可是这么好的事情，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
2: 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当老大哥的呀。干脆这个生意啊，大伙一块儿做。
0: 非常感谢。
2: 这个算下来啊，除了海关呐、税费呀、咱们就按750亿吨，把这50000吨给吃下来。你们还都不用去，我亲自去一趟，你们就连车马费都省了。
3: 吴总，我跟你去，我跟你去。
2: 别忙急，老邱，你什么意思？
0: 钢铁行业
2: 不容啊，你信不着我。
0: 解决经营发展走向良性循环最关键的一点，在这里，我恳请在座所有的同志们团结一致，为我们国家钢铁行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做出最大的努力。谢谢大家。
2: 要不这样啊，凡是想要的咱们一块儿去，这行了吧？
7: 老大，那你要是这么说，咱要能一块儿去，你带我一个。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交情在啊！
5: 你也带我一个，我也跟着去。
3: 我也去，我也去，我给您拎包。
7: 你拎什么包？我们给你带回来，分给你啊。
3: 那不行啊，我得亲自去。吴总，您看您是做冷轧的，裘总你是做开瓶的，冯哥做元件加工的，那我是专业收废钢的，那我跟您去不正好吗？
7: 对，你最专业，你最专业。我爸，那说点正经的啊，这50000吨打算几分？
2: 我呀，算了一下，当然是根据各位资金的实力。我呢，25000吨，老邱15000，老冯你10000，小许你要非要去的话，就从我的份额里给你拨出5000吨，不就完了吗？
3: 不行，吴总，我得亲自跟您去。吴总，来，敬您一位。
2: 哎呀，
3: 您算我一个。我能拿15000吗？
7: 再说，
3: 您带着我，吴总。
7: 老大，没白认识你，当我大哥，我就会心里踏实。来，咱一块儿敬大哥一杯。
8: 来，感谢吴老大。
3: 感谢吴总。
5: 不是有血压高吗？你
7: 血压高怎么了？我死在这儿都行。
3: 我先干。
5: 这时候来劲了，
3: 来，15000的。
5: 老大，现在
2: 再说，再说，再说，再说，
7: 太难。
8: 感谢吴老大。服务员。
9: 有什么事儿吗？
8: 抓紧上菜啊，这都饿死了，这啥菜都没了。你看别的桌全是菜。
9: 您别吃太快了，先生。
8: 我们说完，你抓紧上，我们还吃完有事儿呢。哎，饮料也没了，
9: 自个儿拿去。哎，想什么呢？半天了，你哦，那个呀，你女朋友吗？感觉比你大是吗？
10: 别瞎说啊，那是我老大。

0: 干嘛呀？
1: 假的。
0: 废什么话，真的。
1: 真的，你给我闻闻，喝一口。等你们老大喝完那壶，你就给服务员5块钱，换你这壶过去。哎，你说你什么公司？玩假的？
2: 你们都想过没有啊？啊，咱们这50000吨刚进来，卖给谁？
3: 对呀、啊，那 Mr. 赵。就那假洋鬼子，卖他，他行。
4: 对，我已经到这儿了。你在哪桌啊？啊，那边呢是吧？哦，
3: 来，
4: 来年生意兴隆啊！
5: 是，
6: 全都用上了。这轮到咱们这桌里什么时候？啊，得想办法抢回来。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

0: 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0: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摊。
1: 哦，饭庄，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
3: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1: 谢谢，
0: 谢谢
1: 阿姨。
0: 菜都很简单，来吧。
1: 好，来来来。
3: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1: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0: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有汤汁啊。哦。
3: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1: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成这样的方式，
0: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3: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1: 不行，
0: 下饭吧。
1: 它是用什么呢？
0: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1: 虾子啊。嗯，
0: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哦。
3: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1: 你曲起什么作用呢？
0: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
1: 哦。嗯。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0: 哦，闽中郡。
1: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0: 我觉得，哎。哦，
1: 这个什么菜？
0: 要讲故事的菜。
3: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

0: 其实它的学名叫吴京，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吴京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1: 像不像手风琴啊？
2: 这个很有特色啊。
1: 吃过没有？
2: 我肯定吃过，但我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1: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
2: 就是很普通的。
1: 对对对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乌鸡。它也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2: 啊，比较细腻啊，
1: 因为萝卜是哗嚓，它没有，是有点
2: 有嚼头，
1: 有点哏的，哎，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你是了解
2: 来了个知己啊，
1: 来你是了解温州的。
2: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记
1: 不住，
2: 记不住它叫盘菜，
1: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都不吃，
2: 羊都不吃。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1: 对。
2: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他就跟水一样的。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他来讲就商业机会，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他就定下来了，他就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
1: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2: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0: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1: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2: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
1: 瓯江到这就成大泥汤子了。
2: 啊，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了。
1: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2: 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全年的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一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三明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你说计划经济的所有框框在他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着他

0: 他没饭吃，他在家找吃吃。
1: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啊，就像他的语言一样，他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2: 也很独立啊，
1: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他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2: 很宝贵啊，
1: 它非常珍贵。
2: 对，
1: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世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看一下要吃什么？
1: 咸菜苦瓜吧。
3: 咸菜苦瓜吗？
1: 啊，
3: 好。
1: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苦瓜的搭档。
3: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苦瓜。
1: 啊，苦瓜。
3: 抬起苦瓜是在里面它不会变色。嗯。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苦瓜苍麦面，说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1: 啊。好嘞。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3: 那时候不是很穷吧？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1: 土豆、苦瓜、
3: 麦面。
1: 麦面。
3: 那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1: 要了解苦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油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苦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收获季节，村民用特制工具把蒲瓜刨成薄片，交叠贴在竹篱上。阳光和风一点一点带走它的水分，蒲瓜的风味物质开始凝聚。

苦瓜截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被本身素净，不过复味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0: 你知道他肯定
1: 对他肯定会经过这个，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0: 刚才听到了警笛，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1: 哎，张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2: 这个是个车。
1: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王大蒜吗？
3: 王大住在。
1: 在临沂。
3: 王家。啊。
0: 厉害。
1: 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蛋。
2: 馄饨蛋。
0: 哇，这么多暖壶。哇，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1: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里。
0: 四室两厅。
1: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0: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2: 哎，这个生烫肉真的很蛮好吃，
1: 是吧？而且很鲜。
2: 你这是五 A 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哎呀，我在这个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次。
1: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0: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2: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哇。
4: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卖就行。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
0: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我们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4: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0: 经费，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花钱不那么局促。
4: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0: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
2: 来了。哎，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先喝杯咖啡。
0: 谢谢谢谢。
4: 哎，谢二少。
0: 好苦啊。你回来之后就做了餐厅生意？
5: 没有，2020年上半年，当时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疫情已经爆发了，很偶然的就是问一下那、这个意大利的那个老外朋友。他说你需不需要口罩？他说当然需要了，然后于是就开始做了这个，然后卖给市政府，卖给那个市政警察，
4: 这就温州人本性是吧？鼻子比谁都灵，有生意做，反应快。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5: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那边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
0: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食物跨空间的

0: 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1: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台州菜也打出去
2: 了，对，你杭帮菜出来了，
1: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温州菜也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3: 这确实是这样子，
1: 和大家说的一样，叫温州没有大菜。
3: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2: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
0: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脑油包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的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甘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4: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这好像
1: 走量。
4: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这好像，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1: 最广
4: 了、最广了，也是一样。他其实都不是。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了双鞋觉得很舒服啊，
1: 太棒了，
4: 跟你们美术差不多，
1: 太棒了，真的真的。
4: 我觉得这个对
1: 适口者真嘛，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4: 光很好，那你怎么调了吗？
1: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图，
4: 就这么拍的，就能拍出的效果。
1: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4: 什么叫曝光呢？
1: 你看啊，
4: 你不是按那个白点吗？
1: 不是，你看我按
4: 这，先按这个啊。
1: 对，这个就是。
4: 长时间里面，整个经济界啊，说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都是讲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肯定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1: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得开心。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0: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0: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羞辱
1: 了。哦，这倒真不是，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右了。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也快吗？哎呀，我打了车我就觉得这个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五一国际劳动节，记者走进创新创造的劳动群体，见证新智生产力的蓬勃活力，感受劳动奋进的时代风采。
1: 五一假期启幕，贵州旅游业态玩法持续上新，文旅市场活力涌动。
0: 今天起，我省启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十类智能家居产品可享优惠。
1: 强抓时节促发展，各地工程项目、农事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等有力推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全体劳动者的光荣节日。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无数劳动者勇于创新，实干笃行，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攻坚克难，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中开拓进取，在未来产业培育生长中大胆探索，以高质量的劳动创造推动着各行各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这些都是我们的智能助手。以前车间单日产量在300台左右，但现在我们的智能助手和产线工人强强联合，打造了更智能、更高效的智慧型班组。单日产量已突破900台，平均每80秒就有一台崭新的新能源汽车驶下生产线。37个月的连续奋战，仅吉利银河品牌的新能源汽车，我们就高质量交付超200万台。这是科技创新与工匠精神的同频共振，更是新智生产力交出的全新答卷。
1: 五一假期正式启幕，贵州文旅全线升温，各地新业态、新玩法持续上新，沉浸式的体验让八方来客留下来、慢下来，深入感受旅行的美好。
2: 位于贵州遵义绥阳县的双河溶洞群是亚洲最长的地下溶洞，以探明长度达到近440公里。这个假期，景区在向公众开放的洞厅中开启音乐节，天然穹顶与岩壁形成天然声场，让乐声自带 3D 混响，为大家带来优美独特的听觉体验。专程为洞穴音乐节前来的年轻游客占比超60%。
3: 在这样一个溶洞里面听音乐，感觉很新鲜，明月和电音的结合呢，也感觉很新潮。
2: 现场还打造了地心市集等消费场景，游客还能品尝地道美食。
4: 这里的稻香排骨很好吃，还很喜欢这里的苗药香囊，用起来很舒服，清清凉凉的。这边的集市很好逛，很有趣，很好玩。
2: 在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碧水清流与喀斯特水上森林相映成趣，精彩纷呈的非遗文化展演和互动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水之美与文化魅力。
5: 卧龙潭的话非常的蓝，哇，真的超级震撼。
2: 假期中，当地通过门票优惠、业态提质等举措，带动住宿、餐饮、购物全面升温。
6: 游客的停留的时长从原来的4.5小时增长到了现在的7小时，游客的消费的意愿更强，文旅消费的带动更加的明显。
2: 在铜仁市石阡县佛顶山温泉小镇，60余个森林温泉泡池与优质客房成为寻找康养慢生活的游客首选。小镇还联动当地中医院，推出艾灸、推拿、特色药浴等理疗项目。铜仁市万山区朱砂古镇以影视加文旅创新破题，将工业遗存场景化为沉浸式剧场，并提供导演、拍摄、后期剪辑等一站式服务，让游客在实景演绎与短剧体验中感受年代风情。
7: 这里面的东西很有年代感，导演也很细心的指导我们。贵州这边的人真的很热情好客。
2: 依托优美的自然风光与独特的民俗风情，各地民宿也迎来预订高峰。在遵义赤水，这家民宿设计与周边丹霞地貌、山野瀑布、连片竹海自然相融，配套观景步道、休闲空间，步步皆景，处处可栖，
8: 视野特别的开阔，看青山竹海，听瀑布的水流声，感觉都是特别的治愈的。
2: 目前，赤水236家民宿客栈已形成5大特色民宿集群，当地同步推进景区业态转型，优化游览路线，植入特色体验项目。
9: 我们深耕景区深体验，布局更多的二次消费的业态和体验业态，来促进三旅的融合，不断提升赤水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2: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万峰林景区，300多家民宿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田野与山脚之间，还串联起非遗、康养等多元业态，为不同客群提供多元化的选择。
10: 我们今天早上拉开窗帘的时候，说实话是被这边景色震撼到了，真的住在画里。
11: 引导民宿差异化布局，推动民宿产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深挖峰林加民族文化加康养独特资源，培育一批体验感强的主题民宿标杆，全力塑造万峰林民宿核心 IP。
2: 风景在远方，也在路上。昨天，贵州首列主题旅游列车“多彩贵州号”正式投入运营，从贵阳站首发，开往黔东南州镇远古城。列车由经典绿皮列车改造而成，以紫色为主色调。列车途经凯里、镇远，串联黔东南州核心文旅资源。首发团300名游客乘坐列车，沉浸式体验贵州山水人文魅力。
12: 以前我们坐火车是赶路，现在坐这个火车是放松享受。车厢里面看到了少数民族的唱歌表演，把贵州的好展示出来。
13: 这趟列车运行时长3小时35分，车厢内部

0: 月经改造升级，包含全景的观景车厢、休闲茶室以及娱乐室等，让旅途更加有趣味性和舒适性。
1: 同时，黔东南州针对乘坐多彩贵州号旅游列车的游客推出了专项优惠，凭列车票根，游客还可以享受多家景区、景点与文旅项目的专项折扣福利。
2: 凭列车车票可领取五羊河景区、高过河景区、古城游船、吴水月明演艺等折扣券。4月30号至5月5号，游客自购票之日起5日内，凭有效身份证明及火车票根，可享受西江千户苗寨、肇兴侗寨、四平云台山、重江巴沙苗寨景区门票5折优惠，同时享受黄平滑翔伞、剑河温泉等项应优惠。
1: 根据贵州省商务厅发布的公告，5月1号起，我省启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对个人消费者购买外骨骼助力机器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运动相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按产品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本次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2月31号，消费者通过一码贵州 APP 或小程序实名认证领券后，使用云闪付支付即可享受优惠。每人每类补贴券，包括线上券和线下券，仅可成功核销使用一次。
3: 今天早上，我们贵阳市区的门店就已经接到了很多贵阳市民的到我们门店来咨询产品的补贴以及领取实现的方式。我们预估像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的内部的销售会迎来新一轮的增长。
1: 结合此前我省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目前我省家电消费品补贴目录已扩充至16类。贵州省商务厅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截至4月29号，我省已使用补贴资金9.68亿元，鼓励消费者换新消费102.19亿元。
4: 各地全力推进重点产业项目建设，力争早日投产达效。在位于织金县的毕节临煤化工一体化项目现场，4000余名施工人员、800余台设备开足马力，抢工期、赶进度。建设内容涵盖年产170万吨磷酸铁、80万吨磷酸铁锂、280万吨硫酸等10个子项，具有规模效应好、绿色低碳水平高、产业耦合互补强等特点。目前10个子项均按计划推进，配套子项的消防站、排污管网等基础设施也已全面开工。
5: 其中磷酸铁供应工程子项进入设备安装阶段，磷酸煤质氨双水子项进入土建施工阶段，其余子项有序开展装机和基础施工。
6: 我们在配套基础设施保障上实行倒排工期、挂头作战、专班推进，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实行日调度、日督导、日专报，确保项目建设遇到的困难问题及时解决消耗。
4: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贝岩精细化工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安装调试锅炉、脱硫塔等核心设备。项目分2期建设，将打造年产30万吨贝岩系列产品生产线，预计年产值达16亿元，提供就业岗位800个以上。目前已完成总体工程的92%。在铜仁大龙年产20000吨锂离子负极材料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加紧施工，推进厂房建设。该项目总投资3亿元，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亿元，进一步延伸当地锂电产业链。
7: 两栋主体厂房即将竣工，综合楼和110千伏的变电站也相继在建，滚压磨和反应釜等主体设备啊已经同步进场，预计在2026年6月投产。
8: 榆黔背靠背联网工程贵州侧日前在遵义市习水县开工建设，该项目总长87.9公里，将新建179基铁塔，
9: 线路全线山地和高山大岭占比约77%，施工难度大。本工程计划于8月底完成基础工程，2027年6月30号达标投产。
8: “十四五”以来，重庆、贵州两地用电需求持续攀升，预计“十五五”期间，两地最大用电负荷将年均分别增长6.4%和7.8%。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新增300万千瓦送电能力，进一步打通榆黔电力双向互济通道，提升两地电力互济水平与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既助力贵州清洁能源外送。

0: 强化区域电力保供能力，也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1: 300万的送电容量，一个小时就是300万度电，相当于一天可以送出去7200万度电，满足百万人口城市的基本居民用电。在相互最需要电力的时候呢，把贵州的新能源送到重庆，重庆那边富裕的水电可以送到贵州。
2: 眼下正是春茶生产的关键期，贵州各地围绕采摘技能提升、加工水平优化、产品创新、茶旅融合等方向，全链条提升茶产业质量效益，助力群众增收和乡村振兴。
3: 电子水源的那些一颗颗眼睛现准，要眼快手快。
4: 眼下正值春茶采摘关键期，在六盘水市水城区勺米镇的茶叶基地，40多名学员正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方式学习茶叶采摘技巧、揉捻手法等实用技能，
5: 茶品质也提升上去了，收入也增加了，还是比较好的。
4: 采摘水准提升的同时，各地茶产业加工标准化水平也在持续加强。在铜仁市德江县枫乡西镇庄岩村的3000亩生态茶园，从3月中旬开采以来，每天平均产出鲜叶1000多斤，让优质茶叶焕发更大价值。当地茶企配套建成4条标准化茶叶加工生产线，研发次梨红茶、绿茶精酿等系列新品，畅销省内外市场。
6: 我们将打造特色茶旅融合产品，推动茶产业提质增效持续发展。
4: 2026年，德江县春茶预计产量6900多吨，产值可达11.9亿元。随着铜仁抹茶之都影响力持续提升，当地茶企积极以新产品融入大众消费市场。万山区这家茶企依托原有酱茶产业基础，组建专业技术团队，建成抹茶及酱香抹茶生产线，推出2代升级产品，畅销北上广市场。
7: 酱香抹茶的力度、颜色、滋味跟口感等方面，经过了上千次的试炼，终于达到了我们想要的技术指标。我们会不断加大投入，进行更多的产品开发。
4: 在遵义市，拥有50万亩生态茶园独特禀赋的凤冈县，聚焦茶产业转型，以重点项目建设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传统茶产业向新茶饮赛道跨越。当地与浙江绍兴茶企联合开发新茶饮及茶叶体系项目建设，建设进度已完成40%。
8: 整个项目会撬动40000亩眼茶基地，加40条眼茶生产线，加配套抹茶生产线。
9: 现在主要就是跟农户签约，做前期的肥培管理、遮阳网的覆盖，还有抹茶的相关技术培训。一旦厂房交付过后，设备安装完成，能够迅速的投产。
10: 该项目建成之后，今年投产10条生产线，产值会达到1亿元以上，将为我们主导产业的转型升级起中促推的作用。
4: 各地抢抓时节，推进土地整治，完善水利设施，全力加快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的这个水稻制种基地，挖掘机正来回穿梭，开展田块平整作业。
11: 改造后农田集中连片，生产环节实现全程机械化，每亩成本降低150元，种粮效益明显提升。今年继续扩大改造范围，制种面积可突破4200亩。
4: 作为国家级水稻制种大县，岑巩围绕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持续推动小田并大田、旱地改水田工程。目前已累计完成田块整治1.2万亩。今年当地将继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水稻制种面积预计超5万亩。
12: 改善完成后，既方便大型农机进场作业，又解决灌溉排涝难题，为水稻制种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屯镇，工人们正推进排洪渠、机耕道建设，确保高标准农田项目如期完成改造。该项目覆盖10个行政村，规划实施田块整治超5000亩，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当地农业生产条件，提升农业机械化、规模化作业水平。在铜仁市石阡县，10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正在加紧推进。该项目覆盖当地15个乡镇、92个行政村，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当地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提高生产能力。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官丰海镇，高标准农田建设已接近尾声。该项目总面积10.5万亩，建成后将惠及群众3.5万人。
13: 目前土地平整、土地配肥已全部完成，正在进行道路硬化，项目预计5月底全面完工。
14: 有好地有好种， 我们老百姓的方便了，相当受益了。
4: 十四五期间，贵州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090万亩，今年全省计划新建和改造提升260万亩以上，为粮食安全筑牢根基。4月29号，由共青团贵州省委、贵州省青年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青年科学家百城行走进贵州活动在贵阳举行。本次活动是2026年贵州省人才日省级系列活动之一，以数字赋能乡村、科技引领振兴为主题。中组部、团中央、来前博士服务团成员、青年科学工作者、乡村创业青年等250多人参加。活动现场，专家学者围绕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升级、铁铝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等内容开展主旨演讲和交流座谈。优秀青年代表分享了参与乡村振兴数字化项目的基层实践经验。
15: 贵州在数字化方面是有一定的优势和基础的，对未来乡村的全面振兴、产业的发展、智慧农业的建设以及文旅出圈都有很大的帮助。村民未来的发展也是要借助于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对产业的数据进行分析，发展的措施更有针对性，使我们的流量变成流量。
0: 2026年文旅风采志愿前行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示范活动日前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启动，现场为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总队及17支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支队授牌，18支志愿服务队伍涵盖全省9个市州及省图书馆、省文化馆、省博物馆等特色志愿服务品牌，志愿者将在景区、公共文化场所、文旅活动现场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文明引导、文化讲解、信息咨询等便民服务。
16: 今年我们的志愿者一共招募了222个，主要针对少儿群体、老年群体以及残障群体等等，在社区、学校以及公共场所开展活动。
17: 我们建立了外语导游的培训、文化金奖的培训，在贵州的文博场馆以及景区，把我们贵州的文化融入演绎出来。
18: 五一去哪玩，不妨来贵州。各地都有哪些新玩法、新选择？这个假期我们让各地的同事给您一一介绍。
19: 走遍大地神州，五一请来贵州。这个五一假期来遵义市娄山关，不仅可以体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还可以到胜利邮局亲自写一封来自胜利的信，盖上娄山雄关纪念戳，把它邮寄给你觉得最重要的人。
20: 以前觉得红色旅游就是看哈纪念馆，没想到在这里还能在胜利邮局自己写明信片寄走，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真的很有意思，我们都很喜欢。
19: 漫步西风台，喝上一杯手冲云剑咖啡，咖啡的醇香搭配着草木的清香，给这趟红色之旅增添了别样的记忆。
21: 五一期间，娄山关景区胜利食堂正式开业，我们还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亲子活动和非遗体验项目，欢迎大家前来打卡。
19: 这个五一，汇川还为大家准备了3条精品旅游线路：咖啡骑行、观赛休闲、戏水露营，老少咸宜。欢迎大家来到汇川，解锁更多旅游玩法。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多档栏目关注五一假期，贵州各地游玩业态丰富多彩，花江峡谷大桥、高空竞速跑道、玻璃大厅惊险浪漫，周边配套民宿、咖啡业态让游客沉浸感受峡谷风光。同仁是印江县白旗土家族长桌宴，用特色美食和民俗风情迎接八方来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分享利比里亚代表团走进贵州村超的精彩瞬间。正值中非人文交流年，两国青年以体育为媒真诚交流。中国新闻网报道，连日来毕节市威宁县的冬小麦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全力抢收，确保颗粒归仓。当地规划种植冬小麦1.2万余亩，今年预计总产量超240万斤。
4: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联合发布通知，确定全国25个县市区纳入2026年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中央财政支持范围，黔东南州黎平县入选。
18: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

0: 我叫刘冬梅，来自内蒙古，今年32岁。
1: 我叫刘小飞，来自内蒙古，今年30岁。
2: 在人生30而立的年纪，他们姐弟俩对于家和万事兴有着不同的理解。
0: 那个时候我们还小，没有办法。现在我和弟弟长大了，有能力了，希望妈妈能回家。
2: 孩子的长大与妈妈的离家为何有关？姐弟俩的心声，在外的妈妈会听到吗？
0: 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印象里那个时候爸爸对妈妈特别好，家庭条件也挺好的。爸爸在金矿上班，小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村里好多人会搬小板凳来我们家看电视，然后爸爸对妈妈也特别好，爸爸每天下班以后回去还要哄我，然后给妈妈做家务，就舍不得妈妈洗衣服啊做饭什么的。后来在我3岁那年，那时候弟弟1岁，爸爸突然车祸离世了。妈妈当时带着我和弟弟去了爸爸的车祸现场，那个时候我和弟弟特别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看到妈妈趴在那个车祸现场，当时是一个黄土的路，压得特别瓷实，妈妈趴在那儿就不停地哭，那个手就抓那个黄土的路，很多人都在劝妈妈，后来看到披麻戴孝啊什么的。在那个时候妈妈就是天天以泪洗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出来也不吃饭。后来家里的亲戚啊邻居说，那个时候妈妈23，说妈妈还年轻，把我和弟弟送给叔叔伯伯呀，或者送给什么邻居，让妈妈改嫁再找一个好人家。当时妈妈就拒绝了， 当时妈妈怕我和弟弟受苦，所以坚决就没有那么做，一直带着我和弟弟。1年后妈妈为了生活，为了我和弟弟改嫁了，唯一的要求应该就是接受我和弟弟，对我们好一点。
3: 改嫁以后，继父喜欢赌钱，有时候赌钱回家经常打妈妈，因为他不太喜欢我和弟弟，我们两个挺调皮的，经常打我们，妈妈就会保护我和弟弟，经常妈妈就会一块儿被他打。印象里，谢谢。

0: 妈妈不高，就1.6米，那时候才70多斤，都不到80斤，打得走不了路，然后就坐在地上，用手腕扶着地，挪着走。记得有一次，继父不在家，要债的去家里要钱，家里已经搬的什么都没了，就地上还有一口大水缸，当时要钱的就把水缸给砸破了。印象里记得那个房子特别小，一进门除了一个炕，就是一个做饭的灶火，那个水流了满地都是。那要债的就说明天再来，如果继父还不在家，就把我和弟弟给卖掉。那天要债的走了以后，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偷偷的走了。妈妈是内蒙古人，她特别喜欢头巾，拿头巾裹几件衣服，然后挎在肩膀上。然后我记得是背着我的弟弟，然后拉着我，我们就走了。内蒙古的冬天特别的冷，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5-6点了。走啊走，那时候也没有钱，交通工具应该也不发达。然后下着大雪，我们妈妈带我们找了一个墙角，当时那边有一个大卡车，妈妈就依偎在大卡车的轱辘旁边，靠在墙角上。妈妈坐在雪地上，然后把我放在她的腿上，把弟弟又放在我的腿上，把衣服脱下来，这样盖着我和弟弟。就那样，我们在雪地里过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一亮，就继续赶路。走到第三天，应该是4-5点，我们到了姥姥家。姥姥家一共有4个孩子，我有3个舅舅，妈妈是最小的。姥姥姥爷日子也不太好，所以多了我们3个人，3张嘴，家里粮食就不够吃。有一天上午9-10点，妈妈一个人不停地哭，我和弟弟不知道怎么了，就站在她身后。后来我们看到姥爷站在那里，杵一个棍子，拿一个那种以前装白面的布袋子，在那里讨饭吃，讨白面。姥爷没办法，为了我和弟弟还有妈妈能吃上饭，姥爷偷偷的去乞讨。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又拿着他那个头巾，裹了几件衣服，没跟姥姥姥爷说，他带着我和弟弟就又走了。我觉得他受的挺大刺激的。后来妈妈带着我们去了一个火车站，上了火车以后，那个检票的工作人员让我们出示车票，我们没有票挤上去的。后来有一个男的给我们补了票，那个人是一个人贩子。我们母子3个就被贩卖到了山西的一个村庄里头。从那以后，妈妈的病就越来越厉害，以前差不多就10来天他会犯一次，会骂人，后来频繁到1星期，再频繁到2天3天。他犯病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会不认识我和弟弟，尤其是我。妈妈每次犯病的时候不喜欢我，他会打我。记得有一次夏天，然后那个村好多人家都种果树，所以家里都有一口水井。妈妈当时拽着我脚脖子就要把我丢井里去，后来继父看见了，过来就一把抱住他，把我脚脖子给揪着，后来过了半天才把我揪上来。
1: 那个时候妈妈很少打我，就是她一犯病的时候，就是老和我姐过不去。
0: 他会留弟弟在家里睡觉，还要把我赶出去。然后我弟弟那玉米收了以后有玉米杆，他就给我搭一个那种玉米棚子，

0: 在我家房子旁边睡。等妈妈清醒的时候，她每次都会跟我说对不起，说妈妈控制不住自己，妈妈不是故意的。我知道妈妈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怨她。她打我和弟弟的时候，她比我们更难过。每次打我的时候，弟弟要过来拉，她就会一起打。所以每次就是她打的时候，我都会乖乖在那里让她打。那个时候我经常给妈妈做饭，因为她犯病的时候吃不上饭，我会给妈妈做饭。
1: 每天都不让姐姐回家吃饭。吃饭我就端到外边，我就假装去外边吃饭给姐姐吃点。
0: 那个时候因为特别穷嘛，弟弟有时候就会出去捡一些那种树桩子呀、废铁呀，去卖垃圾然后卖钱。当时特别流行那种跟小船鞋似的那种鞋，然后粉格子，因为妈妈特别白嘛，特别喜欢亮颜色的那种衣服，给妈妈买了一双这样的鞋，花了10块钱。回去以后他特别喜欢那双鞋，因为他常年都是坐在炕上下不来，他就把那个鞋在炕上穿。有时候他要下地挪着拿东西啊什么，他都会扶着那个柜子，他都舍不得穿那鞋，他要把这个鞋脱下来放在炕上，然后再换其他鞋下地。
2: 那个照片是妈妈吗？
0: 对，这个衣服是妈妈最喜欢的一件衣服，上面还有妈妈的针线，因为当时已经烂了。
2: 什么时候离开妈妈的你们俩？
0: 1999年7月22号，然后早上起来她就犯病了，就又拿出她那个头巾，她每次一拿那个头巾她就要走。我说你要干嘛去啊？她说我要去赶集去。我说你又没有钱，你赶集赶什么呀？他说你不用管，我要去赶集去。他就拿他的黄头巾包着几件衣服，就噔噔噔就走了。我和弟弟就在后面追，知道他犯病了，他就拿大石头砸我们，不让我们追。妈妈从那天走了，妈妈就再没回来过。妈妈走了以后，尤其是弟弟，每天晚上就会说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们就会坐在大门口那门墩子里一起哭，不知道妈妈走哪儿了。那离开后我每天都在想着妈妈说的话，她说如果哪天妈妈犯病不认识你和小飞了，你一定要照顾好弟弟，你们要好好活下去。
3: 继父在外头务工不在家，妈妈走了以后，我和弟弟也没有饭吃，
0: 每天饿得吃不上饭。
2: 这样待到多大？
0: 妈妈走了以后应该持续了半年多，有时候在村里就走着走着帮就摔在那个就是村里那个垃圾堆旁啊哪儿了，然后以前一起上学的同学他们就会把我背到他们家去，说你看他都饿晕了，然后他们那些妈妈呀什么就都会弄面条啊什么给我吃。后来弟弟跟我说他想去放羊，最起码人家管饭，说等我吃完了我装点回来给你吃。后来弟弟就去放羊了。在我们村子的东边有一个老太太，人特别好，后来就听说了我们家的事儿，老太太就把我收留了，我每天就在老太太家吃饭。
2: 你在老太太家待了几年？
0: 我们一直都有联络，但是没有一直连续住在老太太家。
2: 你就没上学吧？
0: 上到初中，那个时候国家是给我减免了那个学费，书本费是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给我捐的，但是生活费是要自己出的。 因为跟弟弟在一个学校嘛，他看别人吃饭有菜呀什么的，就看我天天就俩馒头，

0: 他就跟我说你买个菜，我说馒头挺好吃的，他就自己偷偷的又不念了，跑到我们村八里地的一个地方叫镇，那个是国道，因为在山西有很多拉煤的那种大车嘛，拉煤那种大车都后半夜啊什么的都不睡觉，都会去吃饭。老板娘说这孩子挺可怜的，就留下吧。
1: 几乎是24小时都在工作，只要那里边有活我都管。虽然说妈妈走了，家庭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想让姐姐在学校落差太大，最起码人家是红菜呢，咋吃个素菜？对，那个时候一个月他给我几块钱，
2: 多少钱？
1: 就第一个月给了我2-3块钱。
2: 2-3块钱？
1: 对，后来一直都是60块钱，一直就那样干了，一直干到我姐毕业吧。
2: 你就为姐姐？
1: 对。
2: 你们俩感情很特别哈。
0: 弟弟特别可怜，我休息的时候去找过他，他当时从那个后厨那边出来的一刹那，他一看我来了，咧嘴就说姐你来了，除了牙是白的全是黑的，他耳朵窝里全是黑的，然后穿着一个那种围裙都已经黑亮黑亮。我当时就跟小飞说，我说姐不上学了，你别干了，然后就要拽着他走。后来弟弟就安慰我，其实弟弟是不会表达，在现实生活中弟弟比我更坚强。
1: 没想过抱怨，我就想的我稍微苦一点无所谓，因为我姐姐的学习是非常好的，识字了完了找妈妈会好。
0: 他就是我们还要找妈妈，我们吃这点苦不算什么，我们最起码要先让自己活下来，你好好上学你什么都不用管。当时我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要做警察，然后去找我妈，要做医生给我妈治病。我和弟弟就抱在一起哭。
3: 2004年，为了扩大寻找的范围，高中毕业的刘冬梅跟随同学来北京继续寻亲。4年后，她把弟弟也接到了身边共同寻母。为多一线找到妈妈的希望，生活中姐弟二人处处拮据，能多攒一元钱就意味着寻母的车票能多一张，印刷的启事会多一份。就这样，姐弟间互相支撑，相互依靠，带着对妈妈的渴望，只为一家团圆。
0: 我和弟弟一直没有放弃过找妈妈，只要一有时间，我和弟弟就会回老家找。但是，我和弟弟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
2: 弟弟现在在北京做什么工作？
1: 餐饮，我一直都
2: 餐饮。
0: 做厨师，
2: 做厨师炒菜。
1: 对。
2: 姐姐做什么？
0: 我做家具的。在北京干了很多份工作，搬了无数次家，但所有的苦都没有我想妈妈苦。来了以后每天都是白水煮面条，顶多就1块钱买一口小菜，然后小青菜放进去，对弟弟特别抠，因为穷怕了，想着要攒钱，还要生活，弟弟还要长大，妈妈什么，所以为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自责，我觉着我特别对不起弟弟，让你来北京以后跟着我，天天吃面条，我还打过弟弟一次，那个时候开了一个超市，
1: 开张吧，正好那是收了个假钱。我就跟我姐说呢，我说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她说怎么了？我说我收张假钱。结果我姐也没听我解释，上来就给我个耳光。那天打完我就有点生气，后来我就跑出去了。我记得那天跑了好远。跑出去以后，有个老太太。

0: 看着我哭了，就问我了：“小伙子，你怎么了？”我就跟他说那事儿呢，因为来北京没朋友，什么都没有，除了我姐，不认识任何人，所以吧，有些心里的事儿就没办法说出来，就憋得慌。所以吧，我和老太太说完以后，老太太劝我，后来我姐就断我过去。后来我就会想呢，我说我姐每天连饭都舍不得吃，每天就吃两个馒头，我这一收就100。后来想想，我姐过来给我道歉，反正就说了一大堆。
1: 我当时打完她一秒，我就后悔了，然后她就突然就跑就冲走了，我就后面一直在追她，店都不管了。然后追上他以后，我看他跟那老太太聊天呢，老太太说：“你是他姐吧？”我说：“啊。”他说：“哪有你这种姐呀，他都要轻生了，在这自杀了，说你哪有你这当姐的呀。”我当时就特别后悔，我不但失去了妈妈，我还差点失去弟弟，所以我当时就给我弟道歉，我说：“姐真的不是故意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会打你，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我再也不打你了。”后来我们就回去了。
2: 虽然是弟弟，但是这么多年来，其实弟弟更像一个大哥似的照顾我。大事儿的时候，永远都是我在任性，什么事儿都是弟弟一个人独揽的。
3: 现在在北京，生活的怎么样？
1: 2014年，弟弟成家了，娶了一个特别好的媳妇儿，我们一家人都过得挺好的。
3: 你现在跟弟弟生活在一起吗？
0: 对，
1: 我们一直都是住在一起，所以我一直特别努力，我和弟弟活着，特别感恩，也感恩社会，我和弟弟今天还能活着。
4: 刘冬梅、刘小飞，二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冬。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寻找妈妈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帮你们整理相关的线索。根据你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啊，你们的妈妈当年呢是在山西省原平市的大林乡走失的。走失的同时呢，这个她是精神处于一个失常的状态。妈妈是内蒙古人，应该是内蒙口音，今年大约是52岁。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把相关的这个寻人求助啊，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对外进行了发布，发布了一个这样的寻人启事。同时我们也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各地的民政部门还有志愿者，一起帮你们展开寻找。
5: 我是在接到报案以后，非常关注此事，连派民警将村入户走访调查。但是呢，由于徐小亮女士走失时间已经是19年，在做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工作以后嘛，没有获取有价值的线索。那今后呢，我所将会一如既往的持续关注此事，帮助刘冬梅女士继续寻找亲人。
6: 在接到央视等着我栏目组提供的这个寻找妈妈的线索之后呢，我厅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各级救助管理机构呢，根据寻亲人提供的寻亲线索进行了认真的查找、比对和核实。虽然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很遗憾，暂时呢还没有结果。下一步我省各级救助管理机构呢将会持续关注，继续跟进这条寻亲线索。
4: 虽然寻找的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的志愿者没有放弃，我们依然在山西、内蒙古等多个地区继续帮你们展开搜寻。
7: 你们姐弟俩不容易。是这样，刚才你也看到了，我觉得今天报告我也不想再拿给你们了，我觉得也是一个让我们大家都失望的结果，确实没有比对上，所以说暂时我们在山西省以及周边地区的范围内还没有找到失踪了18年的妈妈。没关系，你要知道，我们还会继续把搜寻的范围扩大，包括内蒙、 包括临近的陕西、河南、河北救助站，我们现在都。

0: 来进行沟通，而且呢，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我们民政系统的救助寻亲网已经登记上线。从去年开始，全国的这种被救助的人员的信息都在上面陆续的上传，请所有的好心人，尤其是山西周边的好心人，帮我们留意这个大概50岁左右、1米60、有着内蒙古口音的阿姨，希望早一天帮你们找到妈妈。
1: 只有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6: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7: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

0: 我练习新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

0: 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固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

0: 我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

0: 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

0: 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割，犯罪嫌疑人从此销声匿迹。
3: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4: 嘘，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5: 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出手。
6: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
7: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5: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7: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8: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9: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尘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10: 我是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1: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研，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12: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13: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14: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15: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16: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17: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16: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0: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

0: 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播活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2: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3: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这条路也许你来过，你放肆高歌，你裙摆飞扬，你酒后边笑边哭，你牵着一双手，但你也许不知道，路的两旁住着这样一群人，他们讲述着什么是热爱，什么是义无反顾，什么是一辈子的责任，什么是传承，什么是家。债名自选，耽误人不等，处理寨子里的大小事儿，没有报酬。陆劲松作为洞寨的寨老之一，每天早晨都会组织人手打扫洞寨卫生。从前在供销社上班的他，现在早已退休，却依然忙里忙外，组织大伙儿搞搞比赛，操训着东家长西家短。陆艳玉是一名导游，讲解词从不需要硬背，寨子里的每一处他都如数家珍，这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家门口种着染布用的板蓝根，连头饰上的羽毛都来自自家养的鸡。游客越来越多，陆艳玉越来越忙，赶紧吃两口饭又要出门。上世纪七十年代，陆永累的爷爷在寨子里开了小染房，如今陆永妹的蜡染店规模大得很，甚至解决了寨子很多姐妹的就业问题，还开了蜡染课堂。她说蜡染是有温度的，熟人可以看出一件蜡染出自谁手，如同每个人的自己，这项技艺是瑰宝，得传承。花草要剪枝，路面要清洁养护，拔草要割。陆先勤是当地交通局的一名职工，烈日当头，脚下的路，手中的工具，陆先勤和大伙儿越来越上劲儿。中午的洞寨安静且多姿，遥望着这些深情的人。陆梅涛和丈夫拥有一家民宿，一共八间客房，装潢没有很豪华，你住在这里经常可以听见锅瓢碗盏的声音传来，因为陆梅涛夫妇也住在这里。与其说他们经营着民宿，不如说他们经营

着自己的家。处理完民宿的杂物后，陆梅涛又出现在表演场。这里的演员不是演员，是住在这里的居民们。仔细找找，还会看到一位老朋友，正是导游陆艳丽。他是这个表演队的队长。夜色里，鼓楼下，围着篝火，大家交洒着热情。

退休的陆劲松还是不太坐得住，开始打算组织寨民们学习传统乐器。陆彦玉说，做旅游是他的兴趣，可以说故事，也能够听故事。从前染布要去临江赶集，现在交通方便了，陆永妹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打扫完家门口的路，陆先晴也会去唱歌跳舞。他希望不忘本，继续传承侗族文化。陆梅涛正努力地学习做油茶，客人碗中的炒米每次都会多放一些，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住在路旁的人们守护着这里，路成千上万，有多少条会铺进你的心里？这条路也许你来过。